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舒伯特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 D 八十二嘅第一个乐章，啱啱有雅克斯带领嘅巴洛克乐团演绎过。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转头翻嚟，我哋将会欣赏到葛利格嘅作品，系佢嘅挪威舞曲作品编号三十五里面嘅第一首，将会有洛特带领贝根爱乐乐团演绎。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pianist Jordi Maso just performed Turina's Jardín de Niños, Opus 63. 鋼琴家馬素彈奏了杜蓮娜的兒童花園作品63。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Balakirev's Oriental Fantasy, Saint-Saëns' Violin Sonata No. 1 in D minor, and Mendelssohn's Calm Sea and Prosperous Voyage.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四下午3点，4台音乐

0: 阿巴杜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了孟德尔逊的《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作品27。Claudio Abbado conducte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Mendelssohn's Calm Sea and Prosperous Voyage, Opus 27.
1: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格里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调式喺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喺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调式爵士 Modal Jazz。呢首主要由吹次中音式士风嘅歌村，同埋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嘅 So What， 就首先系 D 音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调式。一同演奏嘅仲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式士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同埋鼓手高宝。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中和钢琴家冯佳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阵间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其中咧有巴克嘅作品啊，出自 B 小调第二组曲编号 BWV 1067。呢套音乐咧系巴克喺莱比锡出任乐长嗰阵创作噶。当时巴克亦都领导一个音乐社团，定期喺咖啡厅演出。呢一首加入长笛嘅第二组曲，好可能系为呢个社团而作噶。我哋阵间咧听下开头法国风格嘅序曲啦，一开始缓慢庄严，后面就系快板嘅副格。而带俾你嘅呢个录音咧，长笛嘅部分会换成小提琴啊，由伊莎贝尔·浮斯德拉就一齐演出嘅系霍克带领嘅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然后咧有一首简单而美丽嘅合唱作品啦，系莫扎特嘅《圣母玛利亚》编号 K273。作品相信系莫扎特喺家乡萨尔斯堡嗰阵为圣母诞辰日而作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啲圆舞曲啊，原作系小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啊，呢个咧会系非常华丽嘅改编啊，改编者就系官费特，佢系活跃于沙龙嘅钢琴家，亦都系史特劳斯嘅好朋友啦。作品咧叫做《维也纳晚会》，里面主要用到史特劳斯嘅轻歌剧《蝙蝠》入边嘅舞会音乐，亦都借用咗其他圆舞曲噶，例如系《早报》、《艺术家的生活》同埋《走女人与歌》。而家咧就听下帝博代喺钢琴上面弹奏。

0: 写得相当简洁嘅音乐啊。莫扎特嘅圣母玛利亚编号 K273，刚才咧由罗伯特金带领佢自己嘅合奏团及合唱团演出噶。
1: This segment commenced with Johann Strauss II's Soirée de Vienne, a concert paraphrase on waltz themes from Die Fledermaus, the operetta. In an arrangement by Alfred Grünfeld, Jean-Yves Thibaudet performed this piece on the piano. We then listened to Johann Sebastian Bach's Ouverture from Suite No. 2 in B minor, BWV 1067.Isabel Faust played the violin, joined by the Akade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Bernhard Focke. The segment concluded with Wolfgang Amadeus Mozart's Santa Maria Mater Dei,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K273. The choir of the King's Consort, together with the King's Consort, performed under the baton of Robert King.
2: Delight in a Bite.Tina Ma.
0: 刚才我们听过的都是德奥作品，接下来有来自东欧的音乐，其中一套是捷克作品，就是德弗扎克的 E 小调钢琴三重奏，标题叫做悲歌，编号90。这首三重奏很特别，不是常见的三乐章或者是四乐章结构，而是一共有六段，而且六个乐章都是用到悲歌的形式。悲歌是源自乌克兰的，本身是叙事歌，由慢乐段和活泼的舞曲交错而成。咁阵间我哋就听下第二段啦，会由小提琴家奇利文、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仲有钢琴家朗奎克合作演出啦。咁跟住会带俾你一首俄罗斯音乐嘅，系里亚道夫嘅交响诗《奇奇莫拉》作品63。据讲里亚道夫咧系一个好有天分嘅作曲家，但系就好懒散啊。但系只要佢作曲咧，作品总系令人眼前一亮，色彩丰富又充满想。想象力，交响诗《奇奇莫拉》就是个好例子了。咁奇奇莫拉咧，其实是传说中的老婆婆，她在森林入边生活噶，识得魔法，最喜欢发出尖锐的声音来到吓小朋友。如果有人撞见她纺织麻线，就必死无疑了。咁阵间我哋听下利亚道夫用音乐描写呢个可怕人物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法国作品嘅，作曲家系韦尼。韦尼最为人熟悉嘅咧系佢嘅管风琴作品同埋歌曲啊。佢嘅人生咧遇上咗种种不幸嘅，但系喺音乐入边就比较少听到佢嘅愤怒或者系绝望。我哋听下佢嘅歌曲，叫做《美丽的白蝴蝶》。加比女高音比奥，仲有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

今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劇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是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的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严肃的作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偏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日落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8号，我哋翻到去1884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the Kungsbacher Piano Trio playing Schumann's Piano Trio No. 2 in F Major, Opus 80.
1: 欣赏过舒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80， 公司贝格钢琴三重奏演出过。1810年嘅今日6月8号嘅呢一个日子，德国作曲家舒曼出世啊。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嘅。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近永安广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元朗公路近桃园围。火炭路往第一城方向近元和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星海堤岸。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西往观塘方向近渔港湾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深涌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8号，听紧是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2026国际综艺合家欢。
1: 今日专题，
2: 每逢暑假咧，家长咧就非常之头痛啊！除咗安排一啲嘅暑期嘅活动或者系补习班俾佢哋嘅仔女之外咧，国际综艺合家欢咧都系一个不容错过嘅一个好好嘅项目嚟噶。而喺我面前咧就揾嚟咗系康文署嘅艺术节办事处嘅高级经理李小群，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你好啊
3: ，Hello，Kathy，Hello。
2: 哇，其实咧我每年咧，你哋呢一个活动咧都真系令我都相当之头痛嘅，因为咧，哇，真系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啦，我屋企嘅小朋友啊众多。好啦，究竟应该安排啲乜嘅嘢咧？有啲咧就一出咧就已经系爆晒棚噶啦，咁啊快啲咧揾你嚟倾下偈啦，同我哋介绍一啲嘅重点节目啦。嗱，我每时咧都会觉得咧开幕节目咧系都系好重磅，不容错过嘅。不如我哋由呢一度开始讲开啊。
3: 好啊，今年我哋嘅开幕节目咧就挑选咗英国动感舞蹈团 Motion House 出发星星太空人呢个节目嘅。咁呢一出咧系充满想象力嘅杂技剧场演出，咁个故事就讲述五个小朋友。朋友啦，系点样发挥创意啦？就将一啲成日见到嘅纸箱就变成火箭，咁就展开一段好奇妙嘅太空旅程嘅。咁喺过往嘅合家欢嘅经验咧，我哋都知道咧，集嘅演出咧系好受小朋友同埋家庭欢迎嘅。咁今次嘅演出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同时可以欣赏到咧一啲跳跃啦，同埋空中嘅集技。咁跟住就融入咗喺专业嘅舞蹈表演里面啦。咁透过一啲好有趣嘅故事咧嚟到演绎出嚟嘅。咁加上咧就喺佢有先进嘅科技同埋立体数码嘅投影啦，喺视觉上边系好丰富。我哋今次系特别将呢个节目咧就摆咗喺呢一个东九文化中心上演啦，系啱啱上年啱啱开嘅。咁呢个剧场即系个表演嘅场地咧，其实系专为艺术科技而设嘅。咁大家去到同时咧都可以感受到一个新剧场嘅观剧体验嘅。呢个节目咧喺英国咧其实好受家庭欢迎嘅。咁喺2023年咧都攞咗呢个英国亲子精彩演出大奖嘅最佳亲子艺术节目嘅。
2: 你讲开东九咧，我留意到咧，你哋有一个音乐野餐，除咗喺东九，喺元朗都有。
3: 系啊，咁就我哋呢一个音乐野餐咧，其实系合家欢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咁我哋系好希望咧，同慈善机构啦，同埋本地一啲品牌咧一齐合作，咁就举办一啲免费而且有创意嘅活动，就将艺术咧带入社区嘅。咁咧就我哋今年好荣幸啦，就同呢个慈善团体领衔。慈善基金同埋香港历史悠久嘅烘焙品牌咧就携手合作，咁喺东九文化中心啦，同埋元朗剧院咧就举行互动艺术展览，同埋边玩边野餐嘅活动嘅。咁个展览咧其实就邀请咗本地嘅年青嘅艺术家参与设计啦。咁喺介绍我哋合家欢 IAC 嘅节目同时咧，亦都同时介绍到咧我哋本地艺术家嘅一啲创意嘅。咁边玩边野餐呢个活动咧就比较特别啦，咁就将一个剧场嘅大堂咧就变成。 成，好有創意，變成一個野餐嘅空間，係、
2: 哦、
3: 啦，有冷氣嘅，
2: 係啦，
3: 咁樣咧就呢、這個活動咧係以家庭為單位嘅親子活動啦，咁、嗯、參加嘅家庭咧會派發野餐墊啦、野餐小食啦，
2: 哦、即係乜都唔使帶嘅，
3: 係啦，咁誒去到就會派野餐墊同埋野餐小食，咁就享受小食嘅同時咧，其實咧、哦、就有一個口琴嘅工作坊，咁呢個口琴工作坊我哋係由世界口琴冠軍啦，我哋自己嘅、李俊樂先生啦、就會帶領去。小朋友和家庭一起去體驗吹口琴的樂趣的、就我們的觀眾除了進入劇場去欣賞演出之外，在平時我們日常的親子活動裡面都可以欣賞到藝術的、
2: 還有是一些很容易去得到的地方，即是、一落咗港鐵咧，好快就會到，好快就可以接觸到文化藝術。嗱、我自己咧就屋企有幾個小朋友，咁咧佢哋咧係有啲咧就由零歲開始咧就去睇你哋嘅表演噶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由細嘅小朋友開始講開啊，有啲好細嘅小朋友今年有啲咩嘅演出安排咗俾佢哋啊？
3: 哦，係啊，其實合家歡每一年咧都為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咧安排活動嘅，咁都特別著意咧就係、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咧都每年都有安排活動。咁、咧今年為一至三歲嘅小朋友咧就帶嚟加拿大。大魔动劇团 Theatre Motors 的魔法小鼠窝，咁咧呢一出系专为幼儿设计嘅互动剧场啦，咁佢系着重呢个观感体验啦、空间探索啦，同埋一啲好安全嘅一啲互动嘅，咁、我哋将嗰个演出嘅劇場咧就變成一個森林，咁、小朋友咧就由一啲森林嘅響度咧就帶領進入去，咁去裡面探索嘅。咁佢哋咧會聽住小朋友會聽住一啲温柔嘅搖籃曲啦，就會見到樹上邊嗰啲布偶毛毛蟲喺度蠕動啦。咁、另外咧，當大鳥飛過嘅時候咧，咁佢會感受到一啲柔軟嘅羽毛咧輕輕咁樣撫過，咁咧就亦都可以觸摸到咧鳥媽媽佢度孵化緊嘅發光嘅蛋咁樣嘅。咁、對於小寶寶咧，呢啲所有都係一個好新奇嘅體驗啦。咁、呢個演出。
2: 好有教育性添喎，仲
3: 係啊，係啊，係啊，佢應該入去會好自在、好舒服嘅，唔係坐定定去睇演出咁啦。咁、所以係好適合咧小寶寶咧第一次咧進入劇場嘅第一個劇場體驗。
2: 咁、大少少嘅小寶寶啦，又係點樣樣咧？
3: 係啊，我哋有為三至六歲小朋友而設嘅節目嘅。咁佢哋呢個年紀咧就開始咧就係明白嗰啲故事內容啦。咁、亦都好中意音樂啊，好中意動作啊、色彩啊呢啲咁嘅多觀感嘅體驗。咁今年嘅合家歡咧，就亦都我會特別推介咧，就係、一個嚟自英國小金筍製作 Carol Production 嘅紅啤啤童話音樂會。呢、這個演出咧，其實係結合咗。音樂會同埋呢個動畫放映嘅，咁、演出係分上下半場啦。上半場咧，咁演奏家咧就會將呢個金髮姑娘和三隻熊呢個童話故事嘅片段咧，用音樂嘅旋律咧嚟到描繪出嚟嘅。咁下半場咧就係會一邊播放一個得獎繪本嘅改編嘅動畫《森林裏嘅鋼琴師》，同時咧亦都有現場嘅演奏嘅。唔、少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咧都開始學樂器啦。咁佢哋喺個演出中咧就會體驗到咧音樂係點樣可以好生動咁樣講故仔，咁另一個推介咧就係嚟自韓國嘅格蘭迪劇團 Grandest Theatre 嘅《小小音樂家之破冰奇遇》。咁呢一個韓國嘅音樂劇咧係用簡單嘅英語演出嘅，唱出嚟嘅。咁唔少嘅小朋友咧可能都可以聽得明白嘅。咁個故事就講太陽唔見咗啦，地球咧又黑又凍啦。咁主角小朋友咧就拎住佢心愛嘅牧童笛就。踏上一個尋找太陽、拯救地球的旅程。咁呢個節目咧喺2018年咧就入選咗英國愛丁堡藝術會最受歡迎嘅三大兒童節目之一嘅。咁佢嘅唱曲咧就係好輕快啦，啲道具好有創意啦，咁小朋友一定喜歡嘅。
2: 有冇啲如果再俾啲再大少少，或者係一啲嘅本地嘅製作啊？
3: 我哋为六岁以上嘅小朋友咧，今年都有好多嘅选择嘅。咁咧，大家系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呢个本地嘅制作啦。咁我会推介咧就系音乐梦剧场嘅粤语音乐剧《仰望翱翔时》。咁呢一个演出咧，其实系讲一个年轻人点样去追寻咧，佢好想成为漫画家嘅一个梦想啦，系好励志嘅。咁原本呢个音乐剧咧系英语啦，咁而家系由香港著名嘅音乐剧作家岑伟忠啦，就填上粤语歌词啦。咁再加上本地有好多傑出嘅音樂劇 演员参与演出，咁、部分咧更加演出个大藏王嘅尖嘅，
2: 系、
3: 咁咧另外一个咧推介嘅咧就系叶氏儿童合唱团嘅儿童歌剧、儿童歌剧系比较少见嘅，咁样咧就系、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镜中奇遇在最新篇，咁、演呢、个演出咧喺2021年咧香港艺术节系上演嘅，当时都好受欢迎嘅，咁、今次有一个优化咗嘅制作啦，咁作品咧系特别委约咗意大利儿童歌剧作曲家华田朗尼咧系创作嘅，咁亦都有专业嘅歌剧演员主演，咁、一定能够带领小朋友咧进入爱丽丝呢一个好梦幻嘅童话世界。
2: 有冇啲咧？如果家长咧想啲小朋友认识一下一啲嘅中华文化，有啲啱佢哋嘅咧？
3: 咁咧就我会特别。

0: 文化持续发展和成全。这个节目呢还有我们粤剧界很尊敬的辉哥阮兆辉参与演出，
1: 这个很难得，
0: 是啊，很适合一家三代去欣赏的。
1: 另外呢，我知道还有一个重点的节目 在元朗剧院。
0: 是啊，这个节目呢其实呢是真的很想推介给大家的，那是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阿瓦卡拉 Dancer 的游戏时间度 Play 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演出，很充满动感的一个舞蹈演出来的。那因为玩呢其实都是小朋友的天性啦，那这个演出是以小朋友生活时时接触到的东西呢，就例如一些游水用的天鹅水泡啦，一些吃点心的时候呢那些彩色胶碟啦，气球啦，巨型的枕头啦，巨型的跳大海那些花绳啦，这样呢舞蹈员就会用充满想象力很游戏的方法呢将它用舞蹈展示出来，那大人小孩都会看得很开心的。那这个演出呢就荣获了西班牙很重要的舞台奖 MAX 大奖呢，最佳服装设计啦，最佳灯光设计啦，最佳原创音乐三个大奖的，还入围了最佳亲子演出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嗱，反一個國際綜藝合家歡咧，有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啦。咁我想問一下 Linda 啦，俾你嘅滿足感咧，係在於揾啱一個節目，帶到佢嚟香港，定係見到佢開始入台啦，或者定係見到小朋友睇完咗呢個節目，好滿足咁樣出嚟，邊一個階段俾你嘅滿足感開心多啲？
0: 我覺得最滿足就係見到小朋友同家長跟住拖住手入場，大家好開心，跟住一路睇，睇完之後咧出嚟，我哋好多時咧都會有一些的、演後的一些活動的，他們在演後活動有時候是畫畫，有時候再做一些另外的一些活動，有時候去參加工作坊，他們表現到那種很開心的笑容，還有很想再看另外一些演出的，就這件事令到我很開心的。因為呢我們國際綜藝合家歡呢 都很希望呢將世界各地不同的、節目呢帶給香港的家庭啦，還有本地的藝術家都介紹給他們，讓他們呢對於藝術呢是有認識，還有呢之后会继续去欣赏入场做我们的观众。
1: 家长和小朋友就留意了，就是今年的国际综艺合家欢七至八月安排了很多呢，阿 Linda 形容到小朋友看完出来非常开心的节目安排了给我们的。不介绍今天、康文署的高级经理李小平的介绍，不介绍你。
0: 多谢你。
2: Applied Learning is a valued senior secondary elective subject offering students diversified courses in six study areas, which connect theory and practice to develop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through applied contexts, providing all-round and compell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stretch their potential. Students can explore many pathway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and aspira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edb.gov.hk.
3: Etomidate gets you addicted, and you'll lose your mind. It destroys your well-being and life. Your bestie shares good stuff to vape and chil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there's easy money and free trips for bringing goods across borders. These are traps. Real friends won't get you hooked on drugs. Drug trafficking is a serious offense, and traffickers are liable to life imprisonment. Never act out of greed. Etomidate? Not once, not ever. Listen to me. Let's stand firm, knock drugs out.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个小时我哋翻到去193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We heard the Daphnis and Chloe Ballet Suite No. 2 by Ravel. Yannick Nazet-Séguin le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12年的今日，拉威尔的芭蕾舞剧《达芙妮与克洛埃》在巴黎首演，史达拉文斯基都有去到欣赏的。我们欣赏过就是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洛埃》组曲，是第二组曲，连着蔡金达令维恩爱昂乐团演出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谢教荣明天再和你一路支持谱写古典日志，一路志再见，拜拜。

0: 德福集合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开始的，从寂静中一首安静的赞歌缓缓浮现，忽然阳光穿透云层，鸟儿开始唱歌，伴随着舞蹈般的节奏和翻腾的鼓声。这部作品拥有无比的温暖和源源不绝的优美旋律。正是来紧四台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首席指挥赖恩韦高斯华夫带领下演奏的作品。同场还会听到一首世界首演，是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讲述他童年要不断穿梭不同国家生活的情景。亦会听到钢琴家古柏加入送上莫扎特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That Jazz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很开心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可以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为我们揭开序幕。他的一套弦乐小夜曲入面四个乐章都是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今天我们一口气听完他，有请玛莲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

玛莲娜所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刚才带来过的有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在音乐神童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乐圣的音乐世界，有马努轩联同钢琴家金富尔演绎的是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嘅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乐章，听过嘅有演奏家曼奴谦加上钢琴家金富尔嘅合作演绎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会听到嘅咧有格里格嘅创作，佢嘅一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啦，非常之家传户晓。其实当中第二个乐章亦都系非常之优美嘅。不如一齐就听下史奥尔所率领嘅克里夫兰乐团加上钢琴家费殊嘅演出。

0: 格里格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嚟自作品16嘅刚才呢个乐段，听过嘅由史奥尔所领导嘅克里夫兰乐团加上钢琴家史奥尔嘅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再一次都是莫扎特的创作，来自他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第二乐章，有演奏家高恩，他在杜南尔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此先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格里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调式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调式爵士 Modal Jazz。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色士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ir Wat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调式。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色士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听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啦，有康扎克嘅圆舞曲、百廖士同埋艾尔加嘅序曲，仲有啦约翰祖费里士嘅舞曲，同埋斯洛加道嘅挪威民歌啊。

康扎克啦，喺1850年咧就喺布拉格出生嘅，咁佢爸爸咧都系作曲家嚟噶，佢自己咧写好多舞曲同埋进行曲噶，咁佢曾经咧入读布拉格音乐学院，之后咧就加入咗爸爸工作嘅军乐队嗰度演奏小提琴同埋唱男中音乐。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巴登姑娘圆舞曲》作品257啦。

保亚托伊斯尔指挥维也纳人民歌剧院乐团送上过就是康泽克的《巴登姑娘圆舞曲》作品257。跟住我哋欣赏嘅就是《白辽士》的歌剧序曲，本奴韦托切里尼作品23的序曲啦。故事大约讲到本奴韦托切里尼就喜欢了教皇财务大臣的女，咁啊想同佢私奔，不过后来咧计划就被情敌识破了。我哋欣赏一下洛灵顿指挥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二十世纪作曲家约翰祖费里士就写过交响曲啦、小提琴协奏曲两百几首歌曲啊。今日我揀了他四首格鲁吉亚风格的简短英国舞曲欣赏啦。四首小品都好精致啊，由古建琴演奏的，不过呢就并不是一气呵成咁创作过。第一首呢就是1946年写的。去到最后嗰一首呢就1953年先完成，大约呢两年就写一首。

弹奏古建琴嘅路维士送上过约翰祖费里士嘅四首格鲁吉亚风格的简短英国舞曲。接着我欣赏嘅咧就系艾尔加嘅安乐乡序曲作品40啊。呢一首作品又叫做伦敦城市啊。安乐乡原文一词咧就系俾一啲道德人士咧用嚟比喻暴饮暴食啊，同埋醉酒噶。咁啊，亦都好幽默咁样用嚟咧，代表伦敦啦。安乐乡咧，描绘嘅咧就系爱德华时代嘅伦敦城市啦。有情侣嘅漫步啦，街巷嘅生活气息，有热闹嘅，亦都有公园嘅宁静，又有教堂嘅钟声啊。我嚟听下收题，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演奏管风琴嘅系皮尔逊。

奏提指挥伦敦爱乐乐团，连同演奏管风琴的皮尔逊，送上过艾尔加的安乐乡序曲作品四十。跟住来的作品就是斯洛加道的挪威民歌变奏曲。二十世纪挪威管风琴演奏家斯洛加道曾经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就读的，他也写很多合唱和管风琴的创作，亦都改编挪威的民歌。我们欣赏一下管风琴演奏家希力克演绎他的挪威民歌变奏曲，一共有五首小品的。

演奏管风琴嘅希利克送上过斯洛加道嘅挪威民歌变奏曲。第一小时嘅夜心曲到呢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呢，就有阿迪神的电影配乐，就是这一出在1977年上映的电影《英雄冢》。英文就是 A Bridge Too Far， 故事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同盟国军队就在西欧所遭遇挫败的阿纳姆战役为蓝本，就是改编自雷恩在1974年的同名创作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的演出啦。

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过阿迪神的电影配乐《英雄重》。接下来的作品就是肖邦的E大调大提琴与钢琴大二重协奏曲，作品 B70。这首作品是1833年创作的。起初呢，出版社就邀请肖邦为迈耶贝尔歌剧《恶魔罗拔》创作钢琴音乐。他欣赏过歌剧之后呢就很喜欢，但是呢就不想用其他人的创作去写幻想曲。他那位拉奏大提琴的好朋友法兰高姆呢就建议他用这一出歌剧为主题去写大提琴和钢琴的作品。当时肖邦呢就写钢琴部分，法兰高姆呢就写回自己的部分。出版的时候呢还有他们两个的名字。我来听下大提琴演奏家拜士马和钢琴家奥斯基的演出。

拉奏大提琴嘅拜士马，联同弹奏钢琴嘅奥斯基，一齐咧送上国由肖邦同埋法兰高姆创作嘅 E 大调大提琴与钢琴第二重协奏曲，作品 B 70。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艾拉罗博士咧写过九首嘅巴西的巴克风格嘅组曲，每首嘅乐器组合都唔同噶。佢咧就将巴西嘅民歌啦，同埋流行曲融入巴克嘅音乐结构。今日欣赏嘅咧就系第九首啦，可以由合唱啦，又或者系弦乐团演出嘅。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弦乐团嘅演出啦。有请艾伯克同埋佢领导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艾伯克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艾拉诺伯士的第九首巴西的巴克风格。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意大利作曲家安尼利奥的安魂曲当中的震怒之日，有请奥多纳领导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

当立，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送上过咧，就系安妮里奥嘅《安魂曲》当中嘅《尘路之日》，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钢琴家费夫为我们弹奏了费尔特的 B 大调第四首钢琴奏鸣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到一首胡尔夫的歌曲，叫做《绿色是有福的》，由女高音舒华戈夫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出，亦都欣赏到舒曼的五首民族风作品编号102，一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阵间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音乐，这一首乐曲是魔鬼的浪漫，由五位音乐家合奏的，他们是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钢琴家康斯坦丁尼、低音大提琴家戈克，还有吉他演奏家迪克斯。最后呢，亦都会听下歌舒咏的 F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的慢板乐章，揀嚟一个双钢琴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打雁，是由何占豪改编，亦都是由他指挥上海管弦乐团，还有曾演奏家陈爱娟一起演出的。

听到呢一首室乐作品啊，系布拉姆斯嘅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其中第一个乐章啊。弹奏钢琴嘅系特霍诺夫，拉奏小提琴嘅系格林戈兹，拉奏大提琴嘅系莫克。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首先我哋亦都听过《早件事》嘅安魂曲，其中嘅《仁慈主耶稣》，由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演出噶。之后亦都听到德布西嘅前奏曲集，其中两首叫做《先子是出色的舞者》同埋《凡》，凡系风帆嘅帆啦。呢一个版本经过马富士改编，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阵间想同你一齐听一下一首圣桑嘅音乐啊。叫做《颂歌》，编号162，由长笛演奏家巴活，仲有勒洛带领嘅巴黎室乐团演奏噶。最后会有钢琴家亚姆兰弹奏卡托华嘅四首小品，编号12。不过而家想先同你听下史葛图嘅歌曲，叫做《巴黎桥下》，拣嚟有海沙连德曼改编嘅器乐版本啊，交俾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合奏啊。

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 里面的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安仙涅斯和他领导的马勒室乐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合唱曲叫做《蓝鸟》，作品119第三首，是由史丹福特创作的，演出的是女高音伊丽莎白·艾德顿以及荷西指挥的百名汉士交响合唱团。之后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华尔顿的五首小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传统嘅拿波里塔朗泰拉舞曲，系由普罗哈改编，亦都系由佢带领排音鼓乐团演出嘅。最后我哋仲会听下艾尔巴尼斯嘅钢琴曲，叫做《西班牙回忆》，由阿姆兰弹奏。不过而家想同你一齐听一首中国嘅传统乐曲，叫做《龙船》，一个扬琴版本由田克俭改编，周成龙配器噶。弹奏扬琴的是郭敏清，一起演出的是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

呢一首咧系二十世纪非常重要嘅音乐啦，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刚才欣赏到嘅新乐版本系由萨克士改编嘅，演奏嘅系李诺斯合奏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亦都欣赏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演唱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一齐演出嘅系迪宝高士带领嘅伦敦乐团。之后呢，仲有贝多芬嘅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由舒汉德活特弹奏古钢琴，演出嘅仲有克里斯托弗利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克赖斯勒嘅《吉卜赛随想曲》，会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有策姆林斯基嘅 D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三，其中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保罗美亚，拉奏大提琴嘅系帕尼沙尔，弹奏钢琴嘅系利沙树。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下格拉祖诺夫嘅作品，一首相当简短嘅音乐，叫做《插叶小品》，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同埋钢琴家史托。

听到的乐曲原本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睡美人》作品66，带来的这个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给钢琴二重奏的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法斯克斯的《寂静之歌》其中的《感谢你夕阳》，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亦都欣赏到利察史特劳斯的《钢衣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其中叫做《即兴曲》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布朗。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竖琴协奏曲嘅，系由比利时作曲家仲耿创作，编号129。担任独奏嘅会系雷纳特斯，一齐演出嘅系他伯舒尼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熟悉嘅音乐，叫做《踏雪寻梅》，原本系王治嘅作品啊。我哋欣赏下呢一个咧，由谢嘉齐改编嘅吉他版本，交俾杨雪飞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系贝多芬作品啊，就系、是、C 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其中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大提琴家海拉斯，仲有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一齐演出嘅咧系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亦都欣赏到一首16世纪音乐的，就是克里斯托堡·德莫雷里士创作的《主我请宽恕我》，由加迪纳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布拉姆斯的音乐，原本是写给钢琴的间奏曲，作品116第四首，一个是克兰高配器的版本，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然后亦都听下巴克的 G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BWV829， 会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出场，他叫做史兰前斯家，为我们带来肖邦的《星丝小调幻想即兴曲》编号66。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一段音乐会嘅实况录音啊，一位相当之出色嘅钢琴家 Alexander Grafryuk 啱啱为我哋送上过咧就系海顿嘅 B 小调第47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6第32首。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